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0: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再见。
1: 他关于你就可不停。
0: 人再见。

0: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你给我做主，你
0: 给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是子月，陪着你在早八上班的路上，用好音乐放松心情。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一首新歌，这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我觉得吧，在早上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可以让自己就是唤醒精神啊，毕竟早上早起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需要来听这一类的音乐啊，让大家就是有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金志文，我们要听到的是《为爱痴狂》2026。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为爱痴狂》2020-2026。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金志文的一首翻唱的歌曲。那时隔14年，金志文重新呢再将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进行了翻唱，再次的将这首《为爱痴狂》呢录制成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将当年的那份热情再一次的演唱。而此刻的温柔呢和笃定呢，就希望献给每一位敢为爱痴狂的人。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刘若英，但是你在听金志文演唱的时候，好像又多了很多的勇气在里面啊！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很多位歌手：黄子弘、凡、黄霄云、孙楠、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曾舜晞一起演唱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天赐的声音》第7季这部综艺节目当中的

听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档音乐综艺类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那么它也已经来到了第七季，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那《天赐的声音》呢，也是一档大型的音乐励志类的综艺节目，之前呢也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进行了演唱和加盟。那么这一次呢，节目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金曲的赛制，兼顾着话题和推歌力，希望能够助力乐坛的发展。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作为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我觉得这首歌曲更多的是一种呼唤，就希望大家呢能够从那些短视频当中的简短的歌曲和 BGM 当中抽离出来，来听一听这些正常的完整的歌，还有那些让我们非常想念的怀念的经典歌曲，通过再一次的演绎，可以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年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新歌推荐，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他有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借过一下》。那近期呢，有没有我一些朋友推荐这首歌给我？那我想说，那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周深，那么陈小春呢又通过了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再一次翻唱，我就觉得唱出了这首歌就是别样的味道。你会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在看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些电影啊，或者是那些电视剧，就很有江湖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有长进。这首歌其实我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拿到了。那么，放在这个星期呢，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就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聆听。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名，虽然它有一点长。这首歌曲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来听歌吧。

我们都曾经在成长里小心地收起自己的锋芒，为了融入，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会把自己的情绪调小，将野心藏好，将那些不太合群的部分悄悄地擦掉。像一个人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明明其实心里有很多声音，却只能学着演奏最安全的那些旋律。所以这首歌想说的并不是如何变得更完美，而是关于那些我们一路隐忍过来的自己。在副歌里面呢，也有一种终于松开了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可以拨开云雾，看到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又好像是这次允许自己不用那么用力，也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后来你才发现，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标准答案，而是终于可以接受这个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的自己。哪怕是那些摇摇晃晃的时刻，那些迷茫的、脆弱的、跌跌撞撞的，其实它都不是失败，它们只是我们认真活过的痕迹。如果你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希望这首歌能够轻轻地陪你一下，因为不完美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好好的爱着。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要继续听歌。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来自于吕方的《亲爱的你》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其实今天还有一首他的新歌的，那我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在这一边呢，也欢迎大家听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近期的新歌呢也比较多，就是每一首呢都很有自己的故事在。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line， 我们要听到的是 Aline 的新歌《一个人》。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单曲，希望呢能够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时候依旧在勇敢独自前行的朋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一个人》。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令，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就是每一次你在听阿令唱情歌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投入到他的歌里，因为他的声音当中呢，就是有那种非常坚韧的，然后非常深情的，你又会觉得就很容易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感受到内心里面那种安静的、空旷的，又有一点小小慌张的这种情绪。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描述着一个人的生活，就像是在你身边的朋友，在某一刻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度过那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子。而阿令这一次呢，也是推出了他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的主题曲，叫做《绕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一起分享过。那么在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呢，绕路那首歌曲也突破了700万的这个收听，包括他的 MV 呢也突破了1000万次。所以接下来他希望可以继续的延续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同时呢也以幸福在歌唱入围了这一次的金曲奖年度歌曲奖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是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消息毕竟他已经出道20年了，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只是听过他的歌，就对于他本人来说可能也相对比较模糊。而一个人的诞生呢，也是阿令在某一次机场巧合的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然后两个人在短暂真诚的聊天当中呢，就是聊起了近况，聊起了心情。阿令就主动的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带着孤独安静独立的一首非常有氛围感的作品。这首歌其实就是写着一个关于这种小心翼翼的情感状态有一点点拉扯，也有一个人的心意，然后慢慢的在这首歌当中缓缓的摊开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这首歌的，然后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这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这首歌曲的名字是我是你好朋友。那么这也是玩具总动员5当中的中文主题曲。

听到的是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那么《玩具总动员》呢，其实陪伴着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长大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啊、然后呢这一次也邀请来了何炅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懂得很多就是80后90后的朋友的这种情绪在的啊、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想要看一下这部电影。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我们要听到她在《茉莉》这部影视作品当中演唱的一首歌《见幸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可唯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茉莉》这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首人物曲，就是将这个人物的他的经历、他的情感融入到这首歌里。这是很有代入感的一首歌，如果你追了这部剧集的话，就一定会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深刻。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十个晴天，这次呢拿到了他们在这张就是全新的一首 EP。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十个少年从2022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不说再见》。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时隔晴天，叫做不说再见。时隔少年一路奔跑，一路成长，也和无数陪伴他们的人共同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记忆。歌曲呢，由曾经打造过年轮有点甜的知名制作人然后制作。那么时隔晴天的演唱呢，也将这种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在了每一句的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会落幕直到明天。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直关注到他们的朋友，就是一定会了解这首歌的这种关于真心陪伴，关于永远会在路上重逢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关注过他们的朋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袁娅维啊，这也是电视剧《明强》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等雨停下》。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到的是来自于刘玉宁的《我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刘玉宁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刘玉宁的》。那么这首《我想》呢，也是刘玉宁的一首自己想象当中的一首歌，就是有执迷，然后呢也有那些和自己和解的过去。如果说是一种自我的拉扯，可能他更多的是想让这种情绪在这首歌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内心当中的一些心情，然后呢就让他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一些疗愈，然后重新的再一次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无限的循环的那些脆弱，就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遗憾，允许将这些伤疤慢慢的清理，然后缓缓的脱落。而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呢，也是作为他不忘初心的一张专辑，是希望受伤的人们可以通过这张专辑的自我对话的方式给自己鼓励，然后让自己逃离黑洞，汲取更多的力量，从而达到自我和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是刘宇宁的新专辑，只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嘛，因为好像时不时就能够听到他的新歌。对，这就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因为之前很多时候都是在唱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歌，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他将自己的这个专辑，然后通过自己想说的这种方式都融入到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沉淀，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这张专辑能够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用心，也非常非常在乎。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姚小棠的新歌《面对面》，想念。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姚小棠，面对面想念，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泥巴，我觉得这首歌给了很多朋友力量，它会让你再一次的去审视自己曾经有的时候会想逃避的那些情绪，还有那些外界给予自己的压力，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听到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泥巴。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会在一段时间啊，就是会反复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晚起》。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他的一首单曲，也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会反复聆听到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郭靖的歌吧。今天我们听了林的歌，那我们再听一首郭靖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部专辑当中的一首《爱情讯息》。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呢，有为大家准备到非常多的新歌推荐，希望呢其中会有你特别喜欢的。当然呢，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到的音乐呢，也可以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告诉我，那我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希望可以给您一个惊喜。最后的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赵雷，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云端》。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月，下期见吧。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您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 1.3 到 1.8 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 2.0 到 3.0 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Yeah, they. Yeah, they.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

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妍。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孙楠的《拯救》。

这首歌曲呢是以都市人的情感困境为底色，高亢爆发力啊特别的强，写出了普通人面对现实的这样的一种呐喊啊。思南标志性的高音也是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考验唱功的经典曲目。

像这首歌《我们的爱》，如果看过《我们的爱》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可能大家呢也会对其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故事感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一经推出就爆火啊，拿下了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里的抒情摇滚经典。

刚刚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我们的爱，可以说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那首最难忘的歌。好，往下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首歌曲是倔强，我们会发现啊，选取的一些歌曲都是比较喜欢听的经典之作。那么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一首标志性的励志摇滚，也是创作于乐队遭遇舆论压力的时期，核心就是坚持自我，不向世界妥协。这里的歌词，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呢，也是鼓舞了无数年轻人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传递忠于内心，接纳与众不同的精神。所以说呢，《倔强》这首歌也常常作为毕业和追梦场景的金曲，一起来听一听。

即将往下听的这样的一首《消愁》啊，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描绘大都市普通人的一种孤独吧。这个也是道尽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写背井离乡平凡人的一种心酸和温柔坚持。歌曲很平缓，叙事感也很强，歌词的文字功底啊很深厚，也戳中了无数打工人，所以说这首歌被称为了现象级原创民谣作品。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好，这里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莫文蔚可以说她的嗓音呢是那种比较慵懒，而且略带一些沙哑的声线。

他演唱的歌曲呢就低沉的叙事感特别强，阴天这首歌唱出了感情的起落，而且呢也冷静地讲述了爱情的真相，慵懒耐听。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每每一提到莫文蔚的歌，好多人还是要翻出这首阴天。

即将往下听歌，张杰的歌就不一样了啊。张杰的歌呢，正能量比较强一些，尤其是有一些歌，比如像《逆战》啊，这首歌呢就属于热血炸裂，而且青春的氛围感比较浓一些，曲风也是那种特别的激昂励志。这歌呢也唱出了无畏勇猛的态度，是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回忆神曲。好，一起就来听这首《逆战》。

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呢，都感觉热血沸腾。嗯，来听一首温柔的歌啊，任贤齐的《心太软》。这歌呢，当年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传唱的全民皆知。

来听听郁可唯的歌，听听《时间煮雨》这首歌曲呢，曲调轻柔唯美，而郁可唯的嗓音也是那种比较干净温柔。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时间煮雨》。

平凡人生的清醒独白，应该就算消愁这首歌了。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朴实的歌词也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和坚守。而且里面你听听他的配器啊，简单的吉他伴奏却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所以说毛不易的这首消愁也是国民级的治愈神曲。好，一起来听听。

王菲演唱的歌曲《红豆》是相思和遗憾的诗意表达。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也将感情当中的这种怅惘和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红豆》这首歌也是华语情歌的格调之作。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大鱼呢是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由尹月作词，钱雷作曲。这首歌呢应该是充满了东方的诗意，听起来这个旋律啊空灵悠远，也讲述了电影当中里的这个守护成全和宿命的遗憾。而提到周深呢，周深这个嗓音真的是太特殊了啊，他这种独特的空灵气声和结尾的吟唱是点睛之笔，而且国风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歌曲出圈之后多次登上了大型舞台，所以说也成为了周深的代表之作。

即将听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这首歌也是2016年好莱坞电影《太空旅客》中文的主题曲。歌曲以浩瀚宇宙为背景，讲述了绝境之中彼此依靠的爱情。歌词当中也写了命运无常下人和人相守的勇气。歌曲整首听起来大气磅礴，而且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呢，也是很有记忆点，当年 MV 创下了极高的播放量，所以说呢，它也是华语科幻情歌的标杆儿。

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那些年，胡夏干净清澈的嗓音完美诠释了青春暗恋的一种遗憾吧。歌词描绘校园时光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每年的毕业季都会再度的刷屏，所以说呢也是华语青春校园金曲的代表，它也是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涩回忆。

刚刚一起来听了这样的一首歌《小星星》啊，感觉好像是有儿时这样的一种小小的童心在里面吧。以小星星啊比喻来暗恋的人，温柔细腻，也表达默默守护不求回报这样的一种小欢喜吧。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也很轻快，但是却承载大量九零后青春的记忆，可以说温柔又带着一些暗恋独有的淡淡酸涩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您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1.3 到1.8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3.0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

0: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1: Yeah, they. Yeah, they.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我们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如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首先在12:30到13:00之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最爱》。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在第一时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光韵回响，一起来回顾经典好歌。在13点的时候呢，我们将一起来聆听情感故事，听一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0: 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时空与你相遇，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光影课堂，我是主持人卓音。快乐的暑假即将到来，观影成为孩子们休闲放松的主要方式，那么海量影片该如何挑选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到了解孩子，那么教育工作者的建议一定是必须要听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教育人的角度，他们更偏爱孩子看哪些电影。
1: 从小在励志电影熏陶下的孩子格局会很不一样，这五部片子建议您给孩子整理整理收藏起来。第一部《风雨哈佛路》，这是一个贫民窟女孩的故事，他的父亲酗酒吸毒，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从小乞讨为生，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经过不懈的努力，他靠自己一步一步真的改写了命运。看完这个电影你就明白，原生家庭啊重要也没那么重要，因为最终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是他自己。第二部《想飞的钢琴少年》，每个人都会有梦想，但往往缺少追求的勇气。这个少年维特就是这么一个孩子，他天生智商超群，父母想让他成为伟大的钢琴家，但是他不喜欢呐，整天郁郁寡欢。这个孩子如何走出困境的，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值得每一个孩子学习。第三步，当幸福来敲门，生活跌入谷底怎么办？当幸福来敲门呢，讲述了一对父子在困境中绝地逢生的故事。我记得在电影中父亲告诉儿子这样一段话，
2: Don't ever let somebody tell you you can't do something. Not even me. Alright? You got a dream, you gotta protect it. People can'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 they wanna tell you you can't do it.Want something, go get it. Period.
1: 第四部，放牛班的春天，这是一个老师用音乐改变了一群问题儿童的故事。当影片中的孩子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明白，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即将盛开的种子，只是很少有人有耐心等待花开。我们再来看看第五部《阿甘正传》，孩子最稀缺的是智商吗？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上智商高的人太多了，真正稀缺的品质往往是一根筋，一心一意走到底。阿甘正传主人公当然是阿甘了啊，即使这个人的智商有很大缺陷，不够聪明，但是他却一直默默努力，静静的耕耘，不管周遭发生多大变故，依旧能够坚守本心，最后就闯出了自己的不止一片天地。这五部电影记得带着孩子看看。
0: 寓教于乐，在趣味的故事里塑造品格，其实这也是教育本身的意义。
3: 孩子不写作业也要看的三部电影，都是我之前啊学不下去的时候的必看电影，看完你会充满学习的动力。第一部叫《当幸福来敲门》，我有一个北大的同学说他看了十几遍，因为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人生就是在绝望当中去寻找希望的，一次成绩不理想那不值得一提呀。那么第二啊叫《垫底辣妹》，讲的是一个差生逆袭的故事，每一个成绩差的孩子都是潜力股，一定要相信孩子，告诉孩子你不拼一把怎么知道自己有多牛呢。第三部叫《无问西东》，他讲的是几代的清华人奋斗的故事，虽然说我是北大的啊，但是呢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部讲清华的电影，因为里边有几句话让我有感触。他说，愿你被打击的时候记得自己的珍贵，去抵抗恶意。其实啊，这就是名校想传递给我们的一些精神，而且呢我们将来最好能够就读于名校，对不对？所以要给孩子从小立这个志向。无问西东啊真的应该看一看，当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的时候，这三部电影就给他看吧。
0: 向为窗，看见大千世界，让假期在观影当中增长见闻。 其实面对琳琅满目的电影资源，如何科学的来选择好电影呢？我们往往可能是只凭自己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专业的平台，也给出了很多实用的建议和值得好看的电影。
4: 孩子肯定经常有觉得很受挫的时候，一般这个时候呢，你要只讲道理啊，往往作用不那么大，更多的方式我们用给他陪伴他一起看着电影，因为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0: 能够把人给带进去。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讲道理，跟他讲道理不如带他看一个电影。我今天其实还带了一些我们经常会给孩子们看的电影。
1: 电影，
0: 对，
1: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电影至暗时刻。
1: 至暗时刻，
0: 人生至暗时刻。
2: This record is a catastrophe。
0: 丘吉尔在经历到放出光芒之前的时候，他的人生里面是经历过很多很多次的失败挫折，他才能最后做出这么伟大的事。然后你看像这个电影，就当幸福来敲门，这个主人公受的挫折太大了，最难受的时候穷的呀，带着孩子住在那个地铁的厕所里头，到这个程度，看看他的理由怎么处理的。
3: 这个电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这个人后来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然后成为了一个富翁。
2: It's called happiness。
0: 叫赛车总动员，这个主人公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可以去得到那个冠军，获得自己所谓成功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因为他发现还有很多比这种所谓成功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如果真的把失败和成功就是那么简单的就那么摆在一个维度上的话，人生真的会失去很多可能性和选择。这些东西通过电影里的故事可能就坐那看一看，你都不用讲太多道理，他的心情就平复了。我最后呢还有一个实用的招，
1: 失败日。
0: 失败日，失败没有什么不能谈论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设定一天，说这一天叫失败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孩子一起来聊一聊过去自己曾经失败的觉得挫折的事情。这个时候对失败是一种认识。你知道前两天有一个事特有意思，就是一个小学生的辩论赛，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小学生输了，然后哭啊沮丧。正好我儿子也经历了这个事儿，我说你要不要劝劝那个孩子，那他跟我怎么说，你就告诉他憋两天就好了。
4: 一部好电影从品格的塑造到演技的拓展，从意志的磨砺到健康的引导，不同视角的推荐为我们梳理出了丰富的暑假电影的名单。那么暑假观影选好电影，理性观影，让光影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我想是很多家长所希望的。那么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将陆续和大家来推荐各部好电影，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光影故事。

唯一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于小梅。小梅是大城市里的白领，工作忙，压力大，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拧巴。母亲呢是典型的东北老太太，一辈子省吃俭用，说话直，爱唠叨，总把我都是为你好挂在嘴边。小梅从小就觉得母亲不够温柔，不够懂她。小时候想买漂亮裙子，母亲说浪费钱。高考想报外地，母亲哭着不让。工作之后嫁外地男友，母亲一直反对。母女俩常年冷战，说话三句

又吵，小梅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去都想完成任务，吃完饭就走，不愿多待。2021年春节，小梅被逼无奈回家过年。大年初二，母亲拉她去看《你好，李焕英》。小梅本来就很抗拒，觉得这种亲情片太煽情、太俗套。电影开场，主人公在厂里奔跑，笑着、闹着、跑着。可看着看着，从假装糊涂到默默成全，看着电影最后那句“我保健康快乐就好”，小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小时候自己发烧，母亲整夜抱着她，用酒精擦手心脚心。自己第一次离家上大学，母亲躲在厨房哭，却笑着说：“没事儿，你好好的。”当小梅失恋回家，母亲嘴上骂她没出息，回头给了她煮最爱吃的酸菜白肉锅。母亲一辈子没有为自己活，所有的委屈、辛苦、难过都藏在为你好这三个字的后面。电影散场，灯光亮起，小梅看见母亲眼睛红红的，头发又白了不少，背也比以前弯了。她忽然走过去，第一次主动抱住母亲，声音哽咽：“妈，对不起，我以前总和你吵架。”从那天起，小梅变了，她不再跟母亲顶嘴，每天给母亲打个电话，耐心听她唠叨，放假回家陪母亲买菜做饭聊天。她开始懂得母亲的唠叨不是控制，是爱。母亲的固执不是不通情达理，而是害怕失去他。后来小梅常说，我们总以为母亲会一直都在，总跟她较劲，跟她吵架，直到有一天你看见她变老，看见她偷偷哭，你才明白她不是超人，她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他的全世界就只有你。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林奶奶是南方一个小镇上的独居老人，今年78岁。她一辈子都被困在方村。

人之间。年轻时被父母安排嫁人，丈夫老实但很木讷，两个人没有什么感情。中年忙着带孩子做家务，一辈子也没有出过远门。年老了，丈夫先走了，儿子在城里安家，接他去住，住了半年，憋得浑身难受，又回到了小镇。小镇很小，邻里不多，大家都是各忙各的。林奶奶每天的生活就是买菜、做饭、看电视，坐在门口发呆。她不爱说话，也没有人说话，一辈子过得安静，却也冷清。但是在他心里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一辈子没有去过真正的大山，没有感受过什么叫自由。2022年夏天，孙女放假来看他。孙女知道奶奶喜欢安静，喜欢自然，就给她找了一部电影，叫做《海蒂和爷爷》。林奶奶一开始看得很安静，看着海蒂在山上跑，看着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看着看着，她的眼泪慢慢流了下来。她想起自己的一辈子，从小被教育的要女孩子乖，要懂事，不能野，嫁人之后要守本分，要顾家，不能任性。年老了，连发呆都怕别人说闲得慌，从来没有像海蒂那样肆无忌惮地奔跑，毫无顾忌的快乐，随心所欲地活着。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应该里活着，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要活过。电影结束，孙女问她：“奶奶好看吗？”她点点头，轻声说：“好看，就是太自由了。我一辈子都没这么自由过。”那天之后，林奶奶变了，她不再每天闷在家里，她开始每天去后山走一走，爬爬山，慢慢看，看树，看草，看云朵。他不再怕别人说闲话，想坐在门口发呆就发呆，想哼歌就哼歌。他甚至开始跟邻居聊天，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讲他心里的那些遗憾。一部电影没有改变林奶奶的人生，却打开了他的心，原来不管多大年纪都可以找回自己，都可以拥有自由和快乐。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住在西北小村镇的老木匠陈守山，今年67岁，一辈子守着老家的黄土坡，

双手木工艺养活全家人。年轻时村里缺水，土地种不出粮食，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不少同乡收拾行囊远赴外地谋生，身边人劝他离开故土去城里打工吧，可是老木匠却说，不行，我得守着这老屋。果然他守着老破的老屋，每日打磨木料，给村里人做桌椅门窗，闲暇时就望着连绵群山发呆，心里始终盼着家乡能变好，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全都定居了城市，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那么大个院子，平日里只剩下陈守山一人独居，日子是冷清又孤单。儿女们担心老人家孤独，给家里装上了网络电视。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守山点开了电视剧，画面里黄沙漫天的戈壁，吃不饱穿不暖的村民，扎根大山拼尽全力脱贫的乡亲，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电影里的村民们不舍得故土，齐心协力引水开荒，种蘑菇致富，哪怕受尽磨难也绝不放弃家园。村干部放下安稳的生活，日复一日奔波劳碌，只为让贫苦乡亲过上好日子。一幕幕场景和陈守山年轻时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看着屏幕里为家乡奋力打拼的普通人，陈守山常常看得红了眼眶。往后的日子，这部电影成了老人最贴心的陪伴。清晨干完木工活，傍晚坐在院子里，他都会反复回看片段。电影里村民们相互扶持的温情，开荒拓土的坚韧，让独居的他不再觉得孤单。曾经离开家乡的老友回乡探望，两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重温影片，聊着当年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看着如今家乡通了公路，盖起新房，物产丰富，再也不是贫瘠荒凉的模样。陈守山常常感慨，说自己就像电影里守着故土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却用一生的坚守用脚丈量这片土地。这部电影不仅复刻了一代人的苦难和拼搏，也慰藉了一位老人半生的乡愁。平凡人的坚守从来不会被辜负，故土深情，岁月始终会回馈所有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李小晴是一名30多岁的普通职场女性，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平日工作繁忙，还要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年少时她性格叛逆，总觉得母亲的思想老旧，处处管束自己，求学、择业、婚恋都和母亲频频争吵。成年之后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静下来陪伴母亲，总以为日子漫长，陪伴来日方长。直到母亲骤然生病住院，看着病床上日渐苍老虚弱的母亲，林小晴内心满是愧疚与后悔，整日陷入情绪低落之中，提不起精神去生活。一次周末的夜晚，女儿拉着她一起观看温情电影。起初林小晴只是陪着孩子随意观看，可随着剧情慢慢推进，她渐渐陷入其中。荧幕里母女之间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戳中了林小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看着电影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天冷时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衣，失意时默默宽慰的话语，无论自己多大年纪，永远被母亲当成孩子呵护和包容。从前不懂母亲的操劳和唠叨，如今才明白，那些琐碎的叮嘱却是藏不住的深爱。电影落幕，林小晴泪流不止。第二天一早，她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带着水果点心赶往医院，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耐心陪着母亲说话散步，曾经隔阂疏离的母女关系在电影的触动下慢慢消融。如今林小晴格外珍惜和母亲相处的每一刻，也学着电影里的温情模样，用心呵护自己的女儿。治不治愈无数人的亲情电影，让一个普通人幡然醒悟，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家人相伴，不要等到遗憾来临才懂得感恩母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继续来收听故事。王建国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伍老兵，年轻时响应号召参军入伍，驻守边疆多年，和战友们一同守卫祖国疆土。退役之后，他回归平凡市井生活，放下军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平日里买菜遛弯，照顾家人，很少主动提起年轻时的军旅生活。岁月匆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四散各地，有的人常年失联，有的人早已离世。那段热血沸腾的军营时光，渐渐藏在了老人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儿孙们知道老人有着军旅情怀，特意在家里播放经典爱国电影《长津湖》，陪老人一起观看。当电影炮火声响起，冰雪覆盖的战场，不畏生死的志愿军战士，这些场景映入眼帘，尘封几十年的记忆瞬间涌上了王建国的心头。电影里战士们身着单薄棉衣，在极寒恶劣的环境里坚守阵地，饿着肚子浴血奋战，为守护家国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看着荧幕里年轻坚毅的战士，老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战友。他一边观看，一边给儿孙讲述过往的经历，曾经一起吃苦拼搏的弟兄，一同许下保家卫国的誓言，一幕幕画面清晰浮现。平日里温和慈祥的普通老人，在光影之间依旧是当年热血赤诚的军人。这部厚重的爱国电影唤醒了老兵的青春记忆，也让后辈读懂老一辈的家国大义。平凡老兵褪去戎装，初心从未改变，光影长存，英雄永远被铭记。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曾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

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孙燕姿的《隋唐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性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

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中。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沉默是金》。

首歌曲呢，表达了一种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保持沉默、坚强承受的积极态度。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痛苦的时候呢，选择沉默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它强调了沉默的珍贵和价值。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了智慧和启示的励志之歌。通过深入的分析这首歌曲呢，我们可以从中来汲取勇气与力量，学会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困境。沉默呢，我觉得并非是消极的沉寂，而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和思考。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保持内心的深度平和，坚持梦想，勇敢前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一种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草蜢演唱的歌曲《半点心》。

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情呢是最珍贵的。一段感情能够越来越深，其实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心和心之间的紧密相连。那么这也是这首歌曲深受广大听众喜爱和感动的原因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关淑怡演唱的歌曲《难得有情人》。

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珍视和感激爱情的情感。歌曲当中通过难得有情人的比喻呢，强调了真爱的珍贵和难得，同时它也表达了对爱人的感激之情。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的，歌词也是非常的深情，能够引起大家对真爱的向往和珍视，也鼓励我们大家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情感，始终去向往和守护真爱。好的，接着带给大家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歌，名字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

首歌曲啊是张学友的经典粤语歌曲，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可以说这张专辑的推出呢在香港是大热啊，张学友也因此巩固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地位，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一线男歌手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获得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年度十大劲歌金曲、 TVB 劲歌第一季度选金曲和 TVB 十大劲歌金曲等。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反映了旧时代人们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强调了爱情是一生的事情，是陪伴我们一生的幸福。那么在那个时代呢，爱情会被珍视为一种承诺和忠诚，人们呢要么不爱，要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这种情感在新时代虽然是稍稍的有所变化，但是依然呢会有许多人去向往和追求这种纯粹的爱情。

能只会无限的唏嘘，但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对他产生思念和追随之情，因此呢也甘愿是等待一生，就如同晚风当中的风筝一样高高落落，风筝的线呢则会被心中的人牵引着，往日和他的回忆呢也伴随着晚风轻轻地吹人入心啊，让平静的心境呢听过会再次的泛起涟漪。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歌曲，由黄凯芹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雨中的恋人们》。

这首歌曲的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雨中与恋人相识、相恋、分手和重逢的情景。可以说，歌曲通过雨中的恋人们来象征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和感慨。歌词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可以说，这首歌曲呀，发行的是非常早的哈，那不仅在发行的当年是广受好评的，多年以后呢依然被多次的拿出来翻唱和提及，可以说它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么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是很深情的，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粤语情歌。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呢，我们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陈慧娴演唱的歌曲《月亮》。

这首歌曲《月亮》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可以说歌曲的缓慢而优美的旋律呢，为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凄美的氛围，会让大家不禁地想起曾经的爱情。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代表了离别之痛和爱情的美丽，会让人难以忘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世外桃源》。

谭咏麟演唱的这首歌曲《世外桃源》呢，不仅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还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对美好生活的象征。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谭咏麟和关淑怡演唱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何洁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独一无二，我们一起来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是会模糊，记忆也是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曾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清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0: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其中。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欢你眼里缺点都优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穿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要收听到的是游鸿明的歌曲，第一首音乐来听到的是夏沙。

这首《下沙》呢是游鸿明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可以说呢是历经了17个月的打磨而出的，也广为传唱，几乎是 KTV 的必点曲目了。距离现在可以说是发行了20几年，那现在听起来呢依旧是可以调动我们听者的情绪，脑海当中呢回放曾经的一些情节和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辈子呢抓不住的东西有太多了，所以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往事随风，也感谢每个阶段不同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旧是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共同欣赏游鸿明的歌曲。

多的诗人喜欢的是远方和流浪，而这首歌所唱到的人是南唐李后主李煜，他不爱江山，只爱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游鸿明的《倦鸟于花》。

倦鸟就此散，余花怎不乱。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欣赏到的这首音乐是《第1000个昼夜》。

简单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还有看得见的在乎，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尤氏情歌》里面有很多青春的回忆，陪着大多数的人，失恋的人走过了最难熬的时光。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地下铁》。

心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做一个温暖的人，浅浅的笑，轻轻的爱，稳稳的走。来听到的是你微笑时好美。

别过度的放大自己的情绪，不要去为难自己。人生呢，不过是30000天，健康快乐才最重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

0: 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和你失联的第33天。在失联的这些天里，我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自以为是而已。真的很可笑，深情永远被辜负。我知道我失去你了，

所以我决定不再期盼什么。当我想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出现，那么以后你也不用来了，到此为止。

我们一直期待把日子过成诗，但自己的日子真的不像诗，因为太卑微，太枯燥，也太平常。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向往着把日子过成诗，这种向往里也隐藏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姜浩南，隐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回想起自己20岁年龄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自己把感情看得最重，喜欢写信，谈恋爱有时呢无理取闹，会觉得孤独而且敏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个时候情感对于20岁的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徐海强，空。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突然就会觉得心里所有的愤懑不满都平静了下来，开始接受这个世间一切现实和残酷的事情。碌碌生活皆平庸，世间万物也不过是大梦一场。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三和阳光西门。

0: 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当到了下雨天，人的心情会变得很浮躁，它会很容易渲染一种悲凉的情绪。小说里分手呢总是在下雨天，我曾经为了让自己更加清醒，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看似有些自虐的行为，却与当时内心的伤痛有关。莫艳玲，下雨。

人活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的情感又是那么丰富，于是天气呢就变成了内心的另一种书写。今晚听到某首歌的你，城市是否也在下雨？窗外

生什么时候最美呢？其实不是他们沉浸在甜蜜恋情的时候，而是他们泪光闪闪地提起那个爱着的人，那么疼又那么笃定，他那么委屈却那么无所畏惧。矜持谭维维，魏雪曼，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发现，时间并不是最好的良药，它只能让自己越来越清醒，然后无奈与无力的感觉愈发强烈。这么久过去了，好像也一样。以前的我们，现在的你我，过得好也就够了。隔壁老樊，我的姑娘，她在远方。

可能我还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相信爱情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你是我的来日方长，可后来你成为我的大梦一场。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祝你幸福，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您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1.3到1.8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3.0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Yeah, they. Yeah, they. Yeah, they.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想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都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曾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清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性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住。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

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喜欢你眼里缺点都有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戳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

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

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都说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什么会让你开心，因为他将你的喜怒哀乐牢记心间。温暖是晚上为你掖好的被角，是一杯热茶，是替你挡风，是一个拥抱。不要用耳朵恋爱，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小的时候容易把好感当喜欢，把喜欢当爱，把暂时当一辈子，这叫天真。长大以后容易把喜欢当好感，把爱当喜欢，把一辈子当暂时，这叫很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和你失联的第33天，在失联的这些天里，我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自以为是而已，真的很可笑，深情永远被辜负。我知道，我失去你了。

所以我决定不再期盼什么。当我想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出现，那么以后你也不用来了，到此为止。

我们一直期待把日子过成诗，但自己的日子真的不像诗，因为太卑微，太枯燥，也太平常。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向往着把日子过成诗，这种向往里也隐藏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姜浩南，隐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回想起自己20岁年龄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自己把感情看得最重，喜欢写信，谈恋爱有时呢无理取闹，会觉得孤独而且敏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个时候情感对于20岁的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徐海强。

0: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突然就会觉得心里所有的愤懑不满都平静了下来，开始接受这个世间一切现实和残酷的事情。碌碌生活皆平庸，世间万物也不过是大梦一场。
1: 站在秋天的风景里，眼帘低垂。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当到了下雨天，人的心情会变得很浮躁，它会很容易渲染一种悲凉的情绪。小说里分手呢总是在下雨天，我曾经为了让自己更加清醒，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看似有些自虐的行为，却与当时内心的伤痛有关。莫艳玲，下雨。

0: 人活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的情感又是那么丰富，于是天气呢就变成了内心的另一种书写。今晚听到某首歌的你，城市是否也在下雨？
1: 窗外

0: 生什么时候最美呢？其实不是他们沉浸在甜蜜恋情的时候，而是他们泪光闪闪地提起那个爱着的人，那么疼又那么笃定，他那么委屈却那么无所畏惧。矜持谭维维，魏雪漫，他。
1: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发现，时间并不是最好的良药，它只能让自己越来越清醒，然后无奈与无力的感觉愈发强烈。这么久过去了，好像也一样。以前的我们，现在的你我，过得好也就够了。隔壁老樊，我的姑娘，她在远方。

能我还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相信爱情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你是我的来日方长，可后来你成为我的大梦一场。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祝你幸福，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2: 飞

0: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
1: 你飞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算了。

可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以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

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拖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

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0: 偷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喟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和解。
1: I need to hold you, my love is a girl.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